0: www.dotard.au 与我们产生互动。 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呢，我们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选择了多个比较有意思的灵魂拷问吧，可以这么说。那么我们今天就来问一问小王老五，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首先是有一个假设啊，就是如果你爱的人要死了，你可以复活他，但是复活他的代价呢，是他活过来之后呢，你们互相不认识。那如果是
1: 这样的一个假设命题，那我们先进入第一层。那如果说比方说，如果你爱的人死了，那如果他你要是给他，你要是给五万澳币，你就能复活他。那么这个数字你会愿意接受去复活你爱的人吗？就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跟我的朋友们打个招呼，我要跟我的小马、小邹、小范、小梁朋友们打个招呼。
0: 谢谢他们的收听。
1: 他们一定是在手机面前偷听那个，不是偷听，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叫正大光明的听。对，
1: 刚刚六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爱人现在要已经死了，还是快要死了？
0: 比方说他已经死了，然后你有五万澳币，你可以选，你愿意去复活他吗？
1: 就是说我的爱人现在死了，然后我可以花五万澳币复活他，我愿不愿意复活他？
0: 那前提是你有着五万澳币吗？还是没有着五万澳币？前提是你有着五万 那如果说咱们把这个问题再换一个思维，你刚才说这50万你花出去你还能挣回来，那如果他掉让你掉的不是50万澳币，而是举个例子，比方说他现在已经死了，然后你要去复活他，你就会丢失你的工作和你赚钱的能力，你愿意复活他吗？我觉得我不愿意。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付出就是复活他的代价是我就要变成一个穷光蛋，我觉得穷光蛋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不想我的余生为了复活，为这个爱人，为了爱然后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真的很惨的。你还是想要好好的自己先活着再说。我觉得是自己先活着再说，如果你就是<笑>
0: 就是怎么说呢，你活着，但是没有质量的活着，但只是为了就是复活你的爱，就所谓的爱情，很爱的一个人，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那个，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复活一个你爱的人，相应的代价呢是失去你赚钱和工作的能力，你是不愿意的，因为你觉得这样的话呢，即使复活了他，你的未来余生也没有办法度过。对，我觉得是的，对。
1: 也不是说不能，就是没办法度过，就是这个事情会变成一个相对来说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那就等于说你这个人是就是毫无你的生活质量没有办法得到保证，并且你就是整个人就是变得没有什么社会价值了，但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只是为了复活一个你爱的人，然后复活了之后，然后呢
0: 两个人一起去乞讨吗？确实，你们俩怎么生活？
1: 对，怎么生活？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只是失去了我的挣钱能力和我的工作能力，但是我的对象还保留这个能力，我可以复活他。这期是就找到了你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你对象挣钱，你不用挣钱。对，我坦平，我愿意，我非常愿意。<笑><笑>
0: 好，你刚才说到余生，就比方说如果你复活他的代价是你未来余生怎么度过你没有赚钱的能力怎么办，那我们就提到余生，那如果复活他的代价赌上寿命呢，就比方说如果说你要复活他，但是呢你会损失比方说5年的寿命，你愿意吗？我愿意。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其实人很人生很长的，5年的寿命，但是你可以复活一个真的你很爱的人，我觉得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五年是值得的。
0: 但是二十年我不愿意。接下来就是我的问题了，如果是十年呢你愿意吗？十年我会考虑，十年你会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自己的寿命是多少，也许你就真的只剩十年五年的寿命。对，嗯，所以实际上你会认真的思考十年，但是二十年你可能就不会愿意了。我不会愿意。你不会愿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说，
1: 我觉得你不，人事无法预知自己的寿命的，很有可能你活二十年复活了你爱的人，对不对？好，那你可能在第二年你去世了，因为你不知道你能活多久。对，所以实际上如果二十年的话，你认为就太长了。你愿意吗？问题是如果说我要用二十年的寿命去复活我爱的人，我愿意吗？你愿意吗？我愿意。 非常斩钉截铁的说我愿意。这原也很简单，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是典型的追爱人纯爱战士嘛，传说中的。所以可能今天真的有听众朋友在听，因为我刚才也看到邮件里面确实有人在互动，平时点我们歌的人他们也在听，是吗？所以实际上我在节目中说了很多次这个问题，就在于说我可能跟很多人三十岁以上的年龄的这个心态有一些区别。我的心态呢可能更多的，我的心态可能更多的我认为说是，我不能叫为爱痴狂，听起来很非主流是吧，但是对，我是明显的心理藏着很强的浪漫。
2: 所以你是
0: 什么人格？E N F J 嘛。E N F J，嗯，我是 E N T J，我是个T人。所以T人和F人的区别在这里就能看得到了。对，因为我呢，就是我心底藏着非常深的浪漫主义和情感，而这个情感呢，比T上面的道理和逻集要更加重要。我可能根本不会考虑我活二十年还是活五十年，我都不会去想这件事了。嗯。 那如果说是刚才我说的是换用自己的寿命来换，那如果说是换一个想法，比方说现在的代价不再是由你承担复活，而是会让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损失五年的寿命，一年的寿命，或者十年的寿命，你会愿意复活你最爱的人吗？这其实是个道德问题，我觉得。你现在说这是个道德问题，我就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了。<笑><笑>但是今天说的话其实很真实，因为谁也不知道我们是谁嘛。
1: 知道你是谁，不知道我是谁。反正我就算被网暴也没所谓了。你说吧，你觉得呢？我觉得说，如果说，但是我就很实话实说的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就是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就是可以复活你爱的人，但是代价是就是要选择一个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来代替你这死去的爱人，就比如说扣他的寿命啊，或者说他要替你的爱人去死，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愿不愿意？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真的摆在我的眼前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愿意的。是的，因为我们不能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抨击这件事情，说哎呀你为什么会这么自私。
1: 我不信在这个事情摆在任何人的面前那个人会说 no， 陌生人对你是有一个无关联性的，
0: 所以你要看到自己的内心，不要不敢看。
1: 对，
0: 你要看到我们每个人肯定都会说是的，
1: 就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就扫装逼。就是这个问题真的是如果在你的眼前的话，你是不是怎么样的选择？如果现在有个人他能跟我说啊，嗯，我不愿意，因为这样的会伤害到陌生人，我那我只能说你道个非常的高尚，这个问题，
0: 而且我认为很假，其实。
1: 是的，
0: 真的很假。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接下来这一层，就如果说现在不需要任何人的寿命，我们再不提寿命了，也不需要付钱，那他可以完整健康的回来，唯一的代价是他忘记你们之间的很多事情，比方说他失忆了，
1: 所有事不是很多事是所有事，
0: 所有事像韩剧一样。如果他忘记了所有事情，失忆了，你还愿意复活他吗？
1: 我愿意啊。
0: 那你复活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你很爱的人，他就是去世了，然后你要想办法说去复活他，但你复活他的代价只是他不记得你了，那我觉得是 OK 的，只是他不记得你了，只是我们之间不可能再有什么可能了，但是这个人还能好好的活着，我觉得活着比他记得我更重要。
0: 嗯，这其实是一句很具备情感哲理的话，因为你希望他先活着，比他记不记得你们之间的那些往事都要重要。
1: 对对。
0: 那如果说他不仅他的代价，你觉得我觉得这个世个人都会选择复活？我的话肯定会，刚才我二十年的寿命我都能接受，更不用说去复活他了，是吧？复活他如果他忘记了所有，我是愿意的。那接下来再进一层，如果你复活他的代价不仅他不记得你，并且他会爱上另一个人，另一个人你不认识，你会愿意复活他吗？我会啊。你还是会？因为我也会爱上另一个人。<笑>
1: 但是你没失忆啊。你就当做自己失恋了好了，但是你爱的人能够复活回来，我觉得我是能接受的。能接受的，我是觉得能接受的，因为我觉得时间它会就是消磨一切，但是它会跟你会跟别人在一起，他也会跟别人在一起，但是你是可以就是让他回来的，为什么不能？好，那我们来
0: 直接从这里来讲，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这个话题里面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如果说你复活他了之后，他要跟最讨厌的人，你最讨厌的人在一起，你还会愿意复活他吗？我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我会不快乐。会不快乐，因为你会觉得说，哦，我千辛万苦复活你了，你不认识我，你还跟我最讨厌的人在一起。<笑>
1: 对，你带入一下，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最讨厌的人吧，你想想你带入一下你现在身边你最爱的人跟你最讨厌的人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对于人来说是一件折磨的事情。但是中间会存在一个小小的变量，这种小变量呢就在于说他还记不记得你，如果他记得你他还会跟这个你最讨厌的人在一起，这件事情我认为没人能接受吧。对，但是他不记得你，然后跟你最讨厌人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我记得他。
0: 因为你记得他，所以你还有保留的所有的记忆，你不能接受说是你最爱的人跟最讨厌的人待在一起。
1: 对，你可以吗？与其这样，
0: 我就不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把话题先归纳到，我一定很爱很爱这个人，我可能还是会选择。会，
1: 好，我知道你最讨厌的人是谁，我现在就来对标这个最讨厌的人。你愿意吗？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愿意吗？
0: 如果是我很爱的人，但是他不记得你，他要跟你最讨厌的人在一起，真的是最讨厌的那个。我会，我还是会，但是纯爱暂时，他中间有一个小变量，还是存在你的小变量，就是说，如果他记得你，如果他记得我，我会纠结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但是我最后还是可能会选择愿意，但是如果他完全不记得我，我会直接说我愿意。OK。
1: 纯爱暂时的这个逻辑还算清楚吗？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说，我觉得每个人还是都是会就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这件事情会让我余生都很不爽，余生都很难受，那做这件事情我就认为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本质上你复活你爱的人是让你觉得快乐，
0: 对不对？我们刚才连续加了五层，那加完这五层了之后，其实我刚才想要问你的问题就在于，你现在回头看这五层，什么情况下让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你才决定不愿意？那你刚才呢其实也说了，一是让你的余生活得不快乐，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时候，或者说活下去很不高兴的时候，你才会选择不愿意。那什么余余余